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靠山王杨林让唐璧三个人抱门而入，那就是走一步得报回名字。哎呀，唐璧一听脑袋嗡嗡山响啊，心说凶多吉少啊，恐怕大祸要临头，赶紧正官斗袍，带着孟洪公、徐有德三个人分前后走进御帐，卑职唐璧告进，卑职孟洪公、徐有德告进，走一步报回名，走一步报回名，一直来到御帐下桌案前，三个人这才跪倒往上叩头，卑职参见王驾，千岁，千千岁。杨林往下看了看，唐璧，卑职在。我且问你，关于黄杠丢失这个事，我命你破案，可有眉目？唐璧赶紧回话。王爷，卑职正在全访查，尚没有头绪。恐怕你这一辈子你也破不了案了。我再问你，所劫的黄杠银子你一共分了多少？孟洪公、徐有德你们两个人分了多少？说。两旁也喊上了，说分了多少银子？三人闻听，吓得骨软筋酥，面如土灰呀。唐璧往上叩头，好像鸡千碎米一般。王家，下属冤枉啊，冤枉啊！无有此事，这孤风是从何处刮来的？哼！

王没有证据，莫非还屈枉你们不成吗？大概这么说，你们也不会招认。来人，把罪犯带上来。把程咬金、尤俊达带上来了。两个人跪倒，往上看。杨林说：“罪犯，你们赶紧过去和他们对词。”这罗芳插了一句话：“父王，你先等等。”哎，程咬金，你认识这仨人是谁吗？逐个你点点名。这是考验程咬金。其实老程啊，并不认识这仨人。但是程咬金并不傻，他一看这仨官穿的服装不一样，那等级不同啊。那唐璧那是武将，头顶帅盔，身披金甲，外罩战袍。那上的绣的花纹也能代表出等级来，人知府穿的什么，知县穿的什么，这他明白。因此程咬金连啵儿都没打，那能不认的吗？这位是大帅唐璧，这位是孟知府，这位是徐知县。说吧。程咬金看看唐璧，我说伙计，实在是对不起。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你看当初咱们起事发愿攻守同盟，谁也不准走漏消息，那是当初啊。现在情况变了，你看我们哥俩豁出命去接黄冈，结果把银子接到手吧，你们仨人对得起我们哥俩吗？就拿分银子那天来说，你们那心都变黑了，我们连个零头都没分到手，你还咬了咬牙给我们哥俩每人10000，剩下你们仨人都吞了。究竟你们怎么分的我不清。我唐璧啊，如今官司犯了，干脆咱们就如实的招供就得了，不说看来也不行了。你可能骂我一声是叛徒，但是我还觉着挺委屈。你想，我们哥俩在这受刑掉脑袋，你们那有银子享受，这也不公平啊。我可都说了啊，干脆你们仨也说出来得了，免得皮肉受苦。唐璧一听啊，你损套了，我并不认识你是谁，你怎么血口喷人？冤枉啊，冤枉啊。唐璧啊还能喊冤呢，还孟洪公和徐有德呀都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在那跪着打哆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骨酥肉麻，跟一滩泥差不多少了。靠山王大怒：“唐璧，铁嘴钢牙，你还不说实话？来呀，拉出去杀！”秦琼一看呢，差不多了，这弓啊，别拉得太满了，见好就收吧。另外呢，他跟唐璧还有特殊的感情，这主要通过北平王罗毅。罗毅给唐璧来的信，叫唐璧照顾秦琼，要没有唐璧，秦琼能当棋牌长吗？真是瞅着杨林把他给杀了，于心不忍呢。程咬金这时候也太缺德点了，所以秦琼仗着胆子过来，趴到杨林的耳边劝了几句。父王息怒，我看这两个响马所说也未必事实。那唐璧乃是国家的命官，身为山东节度使，封疆大吏呀，王爷就是有权把他杀了，但是证据不确凿，这舆论也受不了啊。我看不要操之过急，我的意思来个以毒攻毒，把这两个响马交给唐璧这三个人审讯。您不是着急进京吗？咱们先进京，等您回来有了时间了再接茬详细审问。如果唐璧真把这事儿审问得仔仔细细，没这么回事儿，那么把他也洗刷清了，罪犯也跑不了了，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如果到了那时候还是一塌糊涂，王爷您再随便处置也不为迟晚呐。这么大的事情
不能太操之过急了。嗯，我儿说的有理，那咱就来个以毒攻毒。这人要红了，怎么说怎么是。杨林还就听秦琼的话，因此他马上做出决定。螳臂你们听的，现在我把这两个响马程咬金、尤君达交给你们三个人，要仔细给我审问。如果审清问明，把银子如数给我找回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我在京城回来还是现在这样，一点眉目也没有，你们五个一个也休想活，听见没有？哎呀，螳臂呀，不住的叩头，谢王爷，谢王爷千岁千千岁，卑职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就这样，螳臂三个人压着程咬金、尤君达回了济南了。秦琼这么做的目的，这有缓冲的时间，然后可以腾出手来搭救这哥俩。看来这头一步算实现了，秦琼这心这才放下。这场风波过去之后，秦琼向杨林请假回家向母亲辞行，杨林点头让秦琼速去速回。秦叔宝等到了外边上了马呀，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呀，哎呀，真悬呐！催马进城，先到家，见着母亲和老哥哥秦安，兄弟罗时信，妻子贾氏，把自己要跟着杨林进京的事儿讲述一遍，家里人为之愕然呐、啊！怎么这么大的变化？说走就走。秦琼说时间紧迫，不便解释了。娘啊，您千万要保重，老哥哥家里的事情多有拜托了。秦琼叮嘱完了，收拾衣服骑马又赶奔贾柳楼。一上楼，徐茂公、魏征、单雄信、王八党、谢英登、罗成、柴少等人全都围拢过来了，有叫二弟的，有叫二哥的，究竟怎么回事？秦琼扼要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着重地提到现在程咬金、尤君达已经被螳臂带回城了，究竟押到哪个衙门我还不清楚，你们速想法杂奸反狱把这哥俩救出来。我现在随杨林要走，我不能参加了，万万各位弟兄谅解。单雄信说，二哥您尽管放心地去，您这样靠近杨林对咱们还有好处，在官面不能没有咱们的人呢，家中的事儿和所有的一切包到我们身上，多有拜托。秦琼拉着罗成的手点了点头，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表弟呀、啊、原来我以为把你留到济南咱们弟兄好好盘踞盘踞，没想到事情变化得如此之快呀、啊、完全出乎意料。这次我进京走了，那么今后有了时间有了机会，咱们弟兄再盘踞吧。你一旦要回到北平，向我姑父姑母给我带好。表哥您放心吧，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了，请你一路保重。各位弟兄以后再见。秦琼急冲冲下了贾柳楼，上马赶奔大营。那杨林那扎着军队就等他呢，他能不着急吗？回去晚了怕引起老匹夫的怀疑啊。他走了以后，贾柳楼上的弟兄谁也没说话，大家这个心里头都不是滋味，能静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单雄信打破了寂寞，各位怎么都不说话了？方才我二哥临走前说那话各位都听见没啊？听见了。既然是这样，那么大家就说说吧，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有人提议，哎呀，咱们好。

计十人，没个头领也不行啊。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最好咱们公举出个头领，领着咱们大伙干。对，这个主意对。经过几个主要的人商议之后，就推选徐茂公率领众人干。除了秦琼之外，徐茂公的威望是最高啊。徐三爷呢还再三推辞。魏大爷说话了：老三呐，你怎么倒客气起来了？如今群龙无首，没个当家人怎么能行呢？徐三爷后来没办法了，好吧，既然如此，我遵命就是。徐茂公富有良谋啊，这人可不简单呐。廖家思索之后，他把单雄信、罗成几个人全都在一起秘密地进行商讨。等商量完了，徐茂公把金甲铜环叫上来了：你们两个人赶紧出西关去探听老匹夫杨林走了没有，是真走了还是假走了，什么时候走的，速报我知。遵命，遵命。金甲铜环下了楼了。徐茂公又把樊虎联名叫上来了：二位贤弟，你们马上起身回衙门打探一下程咬金、尤俊达究竟押的什么地方，然后速报我知。遵命，遵命。这哥俩也走了。两个时辰之后，四个人都回来了。金甲铜环说：杨林的军队早都开拔了，时辰是正当午时，早走多时了，一点假的都没有。樊虎联名说：现已程咬金、尤俊达压在知县的大牢之中，就县衙门。徐茂公点了点头啊，告贾云福、柳州臣派人仗岗放哨，封锁贾柳楼，外人不准登楼，然后把他们召集到楼上，开始分兵派将。在没派将以前，徐茂公对大家说：各位啊，咱们现在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是一姓的手足，我们已经对天盟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家也表也歃了血，相信不会反悔的吧。哎呀，三哥您放心吧，派到我们谁头上二话没有，叫我们干什么都行。好，各位弟兄，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为什么要磕头，为什么要歃血，当然义气是一方面，主要的是我们大家团结一心，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别看话我是说出去了，但是时间和这机会需要等待，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了，我认为时机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揭竿起义。我们要砸奸反狱救我们的两个弟兄，肯定得跟官府开战，就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挑起义气。现在我们要钱，有钱，有48万国币躺银，足可以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我们有位弟兄，每个人身上都有决议，然后我们再开始招募天下的英雄。我觉着差不多少，再选一好弟弟，咱们大家就干起来呀。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愿意不愿意？啊，同意，我双赞成，太好了。大伙一听现在就起义，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激动得不得了啊。徐茂公笑着点点头：好，听我往下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将不斩，兵不齐呀。虽然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

0: 我们现在要起义，我们就是义军，弟兄们就是义军的将领。起码来说，你要服从17条纪律54斩。简单的说，必须执行命令。派到哪位头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绝不准打折扣。有功赏，有罪罚。 该杀砍头，绝不姑息。我希望大家郑重其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大家闻听，点了点头。三哥，您说的太对了，没有个黑脸的也不行啊。您干脆就分派吧。好，贾云福、柳州臣，在，把帅台给我搭起来。 和贾柳楼还得搭个帅台，用8张高桌，宾在一块，上面铺上桌子，上又摞了一张帅案，桌围的桌垫全有，后边搁了把椅子，众人陪着徐茂公登上临帅台。没有令箭怎么办呢？让贾云甫到厨房取了一把新筷子，拿筷子代替军令。
1: 除了徐茂公之外，余者众人分东西站了2大溜是整齐严肃啊。你看人都怕宾呢，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个心头觉着非常沉重，脸上非常严肃，楼上连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大家偷眼看徐茂公，身上都带着渗人毛。
0: 你看，平时说说笑笑，如今登上高台望的一坐，身前身后摆布的威风。徐三爷把这把筷子打开了，往左右看了看，罗成听令在。罗成心里特别高兴，心说看见没，这么多的弟兄，头一个派到我头上了，可见我。 从声望上能耐上比他们都强得多。罗成高高兴兴出来，躬身施礼，听候三哥分派。老兄的，你马上率领你北平府的众人打点行囊，起身回北平府，不得有违。罗成一听。
1: 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有点发傻呀，仰起头来问徐茂公：“我不明白，您不是说我们现在揭竿起义了吗？您不是说要砸歼反豫，救我四哥和七哥吗？我等着冲锋陷阵呢，您怎么把我打发走了呢？”“哦，我明白了，大概你以为我是少保。” 我爹是北平王，吃的是大隋朝的俸禄，做的是大隋朝的官。您对我有点不相信吧？三哥，要这样，您可屈望我了。别看我爹做的大隋朝的官，他恨透了大隋。我爹爹那是独立的衙门呐，根本不听大隋的摆弄。我。 对绿林人有深厚的感情，不然我不能跟大家磕头拜把子。三哥，请您相信我，<笑>老兄的，我们要不相信你，就不能跟你磕头。不相信你这么大的事情不会叫你知道。我为什么打发你走呢？ 我认为对付一个小小的济南府，用不着你伸手。包括你带来那些弟兄，你呢最好回北平府，先不要暴露身份，保存一定的实力。等我们将来有一定落脚之处，跟大隋朝正式拉开战幕，那时候能短得了你吗？ 老兄的，你还是主角呢。希望你到那时候帮兵助阵，我们就。

0: 高兴的了不得了，如今最好是隐蔽。好兄的，听我的话。这罗成一听，徐茂公说的是实话。本来嘛，小小的济南有这么多人呢，用不着自己参加，保存一定的实力也是必要的。罗成就不往下说了，好吧，三哥，我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启程。 马上下楼收拾东西。罗成没办法了，带着杜毅、杜文忠使的奈、张公瑾、白显道、唐万仁、唐万义、党士人、党士杰、十二位旗牌官，洒泪跟各位告辞。众人送到楼下，罗成收拾东西回转北平府，暂且不提。徐茂公把第二指令拿起来了。 柴少，听令，在。柴少躬身施礼。徐茂公看了看他，柴贤弟，你和罗少保一样，马上把你带来的人全都集合好，打点行装，赶奔山西太原。快走吧。这，三哥，您怎么把我也撵走了？莫非也是保存实力吗？ 如果您拿我当窝囊废，要不相信我跟我老岳父，真是天大的冤枉。别看我老岳父李渊是太原留守，贵为皇亲，可是他恨透了睢阳地呀，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得，兄弟，别说了，没有不相信。我打发你走，你跟罗成是一样的。
1: 将来自然有用你的时候，希望用到你头上，你再尽心竭力，我们就高兴了。赶紧快走！这好吧。既然这样，三哥您记住，如有用小弟之处，二指宽个小纸条，我是随叫随到。柴少说完了，下了贾柳楼，洒泪和大家分别。徐茂公把第三指令抄起来了。 王八党谢英登，听令，在。你们哥俩马上下楼，化妆改扮，要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怎么办？不得有，遵命，遵命。他们走后，徐茂公抄起第四指令，反虎联名，听令，在。二位贤弟。 今天晚上千斤重担落到你们身上了，你们现在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因此杂劳反运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打救程咬金、尤俊达的事情，你们俩要全包下，切记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怎么办？不得有，遵命，遵命。
0: 反虎联名下去了。第五指令，徐茂公把金甲铜环叫上来了。二位贤弟，今天晚上你们负有很重要的责任，要往监狱之中送马匹和兵刃。切记，如此怎般，怎般如此？明白，明白。金甲铜环下去了。徐茂公抄起第六指令来。
1: 王军可听令，在。贤弟，你一共带来多少人？25个，还能多凑几个人不？本地我还有不少朋友，能凑100人吧。好，就要100。你骑上马，带上兵刃，带着100名弟兄，埋到历城县的县外。三更天。 听见信炮声，就冲进县衙，踏平县衙门，不准县衙的帮凶跑到街上胡围，接应程咬金、尤军达众人。记住了吗？记住了。等等，救出他们之后，马上引军出北门，赶奔长家岭小孤山与我会合。记住了。 王军可心中暗想：“让我包打县衙呀，免不了今天晚上就是一场
0: 血战。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徐茂公在贾柳楼上分兵派将，他抄起第七支令，往两旁看了看，金城、牛盖听令，在在。二位贤弟，你们率领手下的弟兄，今夜晚间三更天，听见信炮响，要攻打济南府衙，不准知府衙门的人到外边接应。荡平府衙之后，马上撤离，出北门，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与我会合，不得有租令，明白？徐茂公又拿起第八支令，武帝单雄信听令，在。贤弟，你率领手下的人埋伏在节度使衙门的外面，三更天听见信炮响，那唐璧必然领兵带队出来接应，你把唐璧杀退，掩护弟兄们安全退出北门，之后你也要走北门到长野林小孤山与我会合，明白吗？小弟明白。徐茂公抄起第九支令，齐国元、李如辉、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听令，在在。六位贤弟，你们几个人率着手下的弟兄，今夜晚间要攻占北门，控制千斤闸板和吊桥，各路弟兄都要走北门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你们是主要的通道啊，千万要确保安全，等弟兄们全都撤离之后，你们也赶奔长野林与我会合。三哥您放心吧，包到我们身上了。徐茂公抄起第十指令来，贾云福、柳州臣听令，在在。二位贤弟啊，要比较起来你们的事儿比较沉重啊，你二人负责接送家眷，粮台寄养都包在你们身上，拂晓以前一定要赶奔长野林小孤山与弟兄们会齐，明白？明白。等等，福儿过来。是，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三哥不要说了，执行军令。是。他们俩人为什么为难，等会儿咱们再说。徐茂公又抄起第十一指令，侯军机听令，在。侯军机小个不高，在人群之中出来，躬身施礼，三哥我在这等着呢。贤弟啊，因为你的轻功太好，能者多劳，今夜晚间举义旗发信炮的事儿就交到你身上，你带好了应用之物，今夜晚间登上济南府最高的钟楼，三更天准时放信炮，大伙儿听见你的信炮一齐动手，那时你身为十路接应使，哪路不到你接应哪路，然后平安撤到小孤山与我会合。听明白了，三哥您放心，交给我了。等徐茂公分兵派将之后，大家一看，三哥够个帅才呀，安排的条条是道，是滴水不漏，大家心中非常高兴。那么徐茂公派完兵了，大家分头行动。今天晚上举事，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贾柳楼也不要了，这么些头咱难以一一细表。
1: 翻回来，咱们再说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把包子，简直这五官都做成了包子了。从杨凌的御营回来之后，唐璧呢一赌气，把程咬金姚君达交给知府，叫知府看着处置。这位知府大人一琢磨。 干脆我睡个安定觉，命令下属徐有德把程咬金姚俊达押到县里边的大牢。这不是上边压下边吗？徐有德没法往下推了，只好硬着头皮接受。心说当官啊，就当大官，别当我这七品县吏呀。 谁说话我都得听着，有什么办法呢？这么重要的差事叫我看管，一旦有失，我负得了这个责任吗？这是头一件发愁的事儿。第二件事儿，靠山王临走之时交代的清楚，他在回京以前必须把此案审明。根据经验判断。 上边还得往下压，压来压去还得压到我头上。那么要问不清楚，靠山王回来一瞪眼，我这脑袋就搬家了。现在跑跑不了，藏藏不了，就得伸脖子在这受着。可这两个响马那是滚刀筋，怎么能撬开他的嘴巴呢？ 难呐，难呐！因此，这位徐县太愁得连晚饭都没吃，背着手在书房里来回乱转，谁过来他骂谁，吓得人们也不敢靠近。日头眼看往西转了，还正在这时候，有内当差的进来了，回太爷。 外面有人惊动堂鼓，要打官司告状，请老爷升堂。嘿，把徐有德气的，这不天地外吗？我哪有心升堂理事？可是他本来不想去，忽然听见这鼓声是越响越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冤枉啊！冤枉啊！
0: 徐有德一想，我吃的是这碗饭呢，再腻歪也得问问怎么回事儿。没办法，这才吩咐传点升堂。他穿戴好了，升坐宫位，把喊冤之人带到堂上。他一看呢，是俩年轻的，可这年轻的还不老实呢。这个抓着那个，那个抓着这个，一边骂着，一边打着，一边走上公堂。 看两个人的衣着打扮，乃是行商小贩，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补丁摞着补丁，满脸紫泥。徐有德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啪一拍桌子，跪下。两个人跪倒，给县太爷叩头。徐有德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张三。”“你呢？”“我叫李四。”
1: 嘿，这俩名儿多巧啊！张三、李四，你们为什么惊动我的堂鼓？有什么冤屈，从速讲来。张三往上叩头：“大老爷明鉴，小人张三，在去年的时候，我积攒了15两纹银。李四是做买卖的，他是卖瓜的，因为转运货物。” 一时潜住了，管我借钱，我本想不借给他，他非借不可。期限一年，借了我纹银15两。9月初8就应该本利还清，结果小人管他讨账，他把眼睛一瞪，愣说没借这笔银子，还说嘛，即使借了也还给我了，这不是无赖吗？小人不服。 顿时跟他辩理，结果他出手伤人，把我鼻子都打破了，求太爷公断。李四。

这还用敲堂鼓让我升回堂吗？不由得火往上撞，噔，两个刁民呐、这点小事你们应当自行解决，还跑到公堂上来论理，实属可恶。来啊，压下来。当差的过来把脖锁给套上，把俩人押进大牢。徐有德甩袖子退了堂了，越想越生气。实质上啊，没有这么断案的，徐有德也不是那个人，咱没说嘛，他心里密呗，没心问这些事儿，所以一句话把俩人压起来了。这两个人正是求之不得，就希望压起来。那位说还有这种贱人吗？不是，原来这张三李四并非旁人，正是王伯党和谢英灯，他俩装的，奉了徐茂公之命说的那个如此如此，就这么回事，有意把他俩打进大牢，在里头去救程咬金和尤俊达。因为两个人的力量必定孤单，再加上俩人就有可能脱险。就是徐有德没打算脖锁到头了，就打仗斗殴，言语不合，能犯什么大罪？顶多压那么两天也就放了，压到散号，这样呢对他俩的行动更于方便。天已经黑起来了，监狱里的典狱司陪着两个班头樊虎联名前来查监。这樊虎联名肩担着重任呐、两个人这心就缩紧了。今天晚上有意来查监来，这典狱司得陪着。牢房全都打开，拿着名册开始点名对号，走走这形势，查来查去，查到死囚牢。这死囚里边第一号关的就是尤俊达和程咬金。樊虎联名假装看了看人名，往里头又看看，打开，哎，稀里哗啦咣当，咣咣咣咣咣咣咣的咣。樊虎联名钻进去了，有人高高给举着灯笼。他看了看程咬金和尤俊达，这俩人在这儿全捆着呢，三大件刑具。程咬金那正骂呢，抬头一看呀，樊虎联名，就知道有事儿。樊虎冲着他挤了挤眼睛，故意提高了声音：“你是程咬金，你是尤俊达吗？哦，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哼，臭响马，你们已经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了。我奉劝你们老实点，免得找亏吃。这些日子好好想一想，说实话还是说瞎话。过几天王爷就回来，到那时候恐怕你们就难逃王法，懂不懂嘞？”典狱司在，严加看管，明白。哼，今天晚上三更天过后，我们哥俩要高兴的话，就先给你们过一堂，记住啊，三更天。尤俊达也不傻，一看樊虎联名反复重复这个三更天，就明白大概要救我们哥俩，他们坐在心里头有数了。樊虎联名走完形式，让典狱司牢头把牢门重新锁上，然后又到散监见着王八党谢英灯，也假装深刺了一顿，顺便呢又深刺了别的犯人，然后这才回到前屋。前屋就是监狱的办公室，典狱司就在这儿住，值夜班的也在这儿。樊虎联名进屋之后，有人把茶水给端上来，樊虎从兜里一伸手拿出块银子来：“我各位都够辛苦的了，尤其咱们这个监狱里头压着这个程咬金、尤俊达这么两个江洋大盗，责任可不轻啊，咱们大家都精神着点啊，

谁也别睡觉，我这块银子大概有四五两吧，哪位辛苦到街上买点酒肉，咱们边喝边谈，我们哥俩也不回家了，帮着在这守夜。哎呦，那可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呀。有人高高兴兴从街上买的酒菜打来的好酒，大家团团围坐，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反虎联名有意的用酒把他们灌醉，因此频频让酒，包括典狱司和牢头在内，喝的嘴就有点没有把门的了。哎，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送信儿，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两个马快班头金甲铜环求见。反虎联名一听呀，是哪一阵香风把这二位刮这儿来了，好巧。他们亲自出去迎接，时间不大把金甲铜环接进来了，一看他们带着十几个人，牵着十多匹战马，马上都挂着家伙，都是官面的人，因此无需查问呢。反虎联名就知道他们俩来送马匹和兵刃，把这战马都拴到院里头，把金甲铜环让进屋去。金甲铜环一看，嚯，正吃夜宵呢，当然了，来来，你们二位也请坐吧，来人了，再打酒去。又有人跑道打了几斤好酒，买了不少酒菜，大家围坐在一起闲谈。这典狱司一看呢，要这么说呀，可与规矩不合呀。不错，你们是官人，有事上县衙门，你到县衙房去办去，这是监狱重地，怎么能招待外人呢？但要一想，反虎联名那是马快班头，惹不起。那这两位也是官人，喝点酒算的什么呢？所以典狱司明不乐意，不敢说别的。反虎联名就问二位头，你们这从哪儿来？从天堂县。到这有事吗？有事啊，我们正缉拿几名罪犯，听说嘛，落到你们山东历城县一带，这不我们带着公事呢，可是半夜前才到，大老爷早就退堂休息了，只好等着明天。

用两条腿把顶子盘住，然后把信炮拽出来，又取出引火之物。等到了三更天准时，他把信炮就点着了。什么叫信炮？那就跟如今那粮饷差不多少，也跟如今的钻天猴相似，连光再声音呢，那一下能听出多远去。等他点着之后，就见着一溜火线动弹，信炮一响，静悄悄的济南府历城县顿时就开了锅了，人喊马嘶，杀冲啊，下来来来，咚塌塌塌，金甲铜环反虎联名，听见信炮一响。

全把短刀拽出来了。他们手底下有把人，也把家伙拽出来了，立刻封锁了门窗。樊虎跳到桌子上，高声断喝：“都不许动！你们听着，我们是山东起义的义军，今天晚上我们要率众起义，占领济南府、历城县。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哪个不听，把他剁成肉泥！”典狱司和牢头众人全跪下了：“哎呦，樊大爷，樊大爷，可别杀我们呐！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绝不敢违背。”“好，拿钥匙，把牢门开开，所有的犯人都放出来。”“哎哎哎哎！”哎呦，牢门这一开开，里头压的数百人，嗷一声全冲出监狱。樊虎联名亲自到了死号里边，把程咬金和尤军达救出来，拿钥匙把三大件刑具卸掉，把程咬金乐得奔奔直蹦：“哎呦，还真没想到，真没想到，谢谢谢谢。”尤军达也激动得热泪盈眶，金甲同黄赶紧把他们的马匹兵刃送过来，连王八党谢英登都飞身上马冲出大牢，配合王君可进攻县衙。单说这知县徐有德愁上加愁，今天晚上跟夫人躺下之后，瞪眼睛他睡不着啊。哎呀，心想怎么办呢？要不明天我请示请示知府大人，我们俩通力合作来个二堂会审，或者是用什么样的酷刑能撬开响马的嘴巴呢？后来呀，他太累了，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刚一闭眼就做噩梦。正在这时候，报事的跑进来了，咣一脚把门就蹬开了：“大人，大事不好啊！”徐有梦中惊醒啊，披衣服下了地：“怎么了？”“哎呀，今天晚上响马造反了，听说砸牢反狱，把所有的犯人都放出来，而且领着这些人来进攻县衙来了。”“哎呀，天哪，要了命了，要了命了！快点派人到知府衙门去报信，灰太爷出不去了。前门后门全都叫人家堵上了。”哎呦，正在这时啊，义军破门而入，王君可手提着宝剑就进来了：“知县在哪？你们知县在哪？”“哎，就在这屋。”哗，窗户也碎了。王君可领人进了寝室，有人用手一指：“这就是我们县太爷。”王君可过来一把薅住他脖领子：“啊，你就是知县，好你胆大的狗官呐、啊！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报应临头。”一剑把人头砍下来了。知县的夫人吓得嗷一声钻被窝里去了。樊虎连名往上一闯，咔咔两刀剁为三截，就这样把知县衙门上上下下的人都斩尽诛绝，最后放了把火把县衙给点着了。按照徐茂公的计划，他们的任务就是火烧县衙，救程咬金、尤俊达。如今这一切都完成了，因此拉队伍冲奔北门，然后赶奔长叶林、小孤山和徐茂公集合。按下他们这路咱不说，单说济南府的知府啊，要这位大老爷跟知县徐有德差不多少啊，愁的就甭提了。晚饭勉勉强强吃了一口，孟知府倒到

床上翻来覆去思念此事，用什么办法能撬开响马的口供。后来何一耳卧，他睡着了，他的夫人也没敢惊动他。正在熟睡之际，听见外边喊杀连天，有人进来送信，他这才知道不好了。他刚到了院里头，金城牛盖领着义军就冲进来了，结果他死在乱刀之下，府衙被荡平，放一把火给点着了。金城牛盖完成任务，率领本部直奔北门，然后出门赶奔小孤山。再说济南节度使大帅唐弼，这唐弼可也发愁，同时呢他还生气，心说杨林呐、啊，老匹夫你太专横了，就打你官大呗，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响马说什么你听什么，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想把我姓唐的置于死地啊，没那么便宜，实在不行啊，我不伺候了，拉着队伍到北平府找我师父去。嗯，可又一想，那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才走那步，现在还为时过早，我就不相信这俩响马的嘴巴撬不开。对，他正琢磨着呢，就听见寺外开了锅了，有人跑进来给他送信儿，大帅可了不得，响马造反要占领济南。哎呦，有多少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铺天盖地，哎呦完了完了，快点给本帅带马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름은에너지가넘치는계절이지만동시에건강관리가특히중요한시기입니다。무리한냉방과찬음식으로일시적인시원함을쫓기보다우리몸의자연스러운리듬을존중하고균형잡힌방법으로더위를이겨내는지혜가필요합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